0: 来杨秋。
1: 俺们搞弟弟的圈，动作手表都给他记他。
2: 哎妈呀，咱手提弟弟弟弟弟弟，后来手提弟弟咋过一个小弟妈妈皮带的姐姐没得爱情的长板。可这个妈呀，你做好。